0: 住，想要的留不住，想要的留不住，我心里都有数。
1: 先找个服务区，进了服务区先停下来吧。
2: 看导航还要到
1: 到上海啊，还要到服务区啊。
2: 到上海
1: 那上100多公里呢。
2: 你那还有烟吗？
1: 没了，连打火机都没有了。

非工业酒精送进我嘴里，不知为何我喝的越多越感到清醒。我摇晃晃走，我仿佛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重心。我统领为了痛苦的神经，我冷静把手向上躺，用棕褐色大衣遮挡穿过蛰伏的人群和车辆。现在来到西西十二街上，这是盆麦田，夏令哥在我耳旁歌唱，随枪管失去热量，电动的眼睛和书本一起合上。

外面有大雾，球队收拾走人，守门员站在门前想下两队的斗争，不敢走神，他不知道自己没在守门，瞅准眼前的景色，脑里回想

伸出枝桠，一切照旧，一切都很平淡。太多话我本可以写下，要怪就怪我心软，生下就被揉皱，成长的太急，不知道折痕是我的胎记，展开